0: 本我、自我、超我，哪个才是真正的我？
1: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0: MPR 电台 AM 九九九，每周二晚七点到八点，华语频道，发现觅，感受内心，发现最棒的自己。

看着满世界的人整天在来来往往，也不知道大家究竟在想什么。也许他们是在想好好的过安然舒适的日子，也许好多人正在思考当下的工作和生活，或许他们是在憧憬美好的未来。所有的人都是在想怎样怎样，就连不懂事的小孩都在想哭或者想笑。而那些诸如动物们，马牛羊猪狗鸡鸭等等，还没有得到吃的时候都想要尽快得到吃的，甚至是那些地上的花花草草各种树木，也因为久旱无雨而想尽快的来一场大雨。每个人在天地之间来来回回转来转去，或许忙忙碌碌，或许得过且过。其实每个人能够在这世上都是不容易的，有的人为了工作和生活不辞千辛万苦，努力拼搏，日理万机，一生风雨兼程，不是累弯了腰，就是绞尽脑汁迎来满头霜发，一天天一年年的。大多数的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都在忙碌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遇到各种人，但总有些人是来渡我们的，有些人是来爱我们的。凡此种种都是一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人间冷暖唯有情字可以论到极致。每个人都在自己不同的轨迹上寻找着所谓的生活，有些人遵循本性，不违心地活着，而且很勇敢也很努力，再加上运气好的话会获得想要的东西。有些人大概就没有太多的勇气，于是就在自己平庸的圈子里兜兜转转，但也是冷暖自知，生活嘛，难免一半烟一半火。好的爱情真的需要恰当的时机，而且要做到天时地利人和，否则便是毫无意义的开始，也是彼此在浪费彼此的时间而已。好的情感必须是相互滋养，相互成全。也许在这个薄情的年代，真情难求，若是求到了，也是需要倍加珍惜的，否则他就会真的溜走。往往凡俗之人都是很难守护一份真爱的，因为顾虑的太多，或是无法承受，即便是得到了也会迅速的失去。也许人生只是为了来体验一把不同的风景，总归是伤感的结尾，所以才会有得不到的才是挚爱。在茫茫的人海里，碌碌无为是常态，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赛道。很多时候为了碎银几两，我们都在人生的岁月长河里战战兢兢地活着，却从没有发自内心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去寻找自己，更多的时候都是在落寞中自我反思，告慰人生。比如我过去的大多数工作经验就是从事媒体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行业的一些经验积累，那现在呢，很多东西都已经用不上了。人与人之间本身就有许多的差距，学会包容是我们一生的课题，很多烦恼和不快乐都是庸人自扰，但谁又能够轻松地说一句没关系呢？大多数的时候都不过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完了之后便是悟出一点点不痛不痒的人生警句来告慰自己的内心，如此而已。认账这两

两个字非常好说，但真正落实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有的事情自己内心想明白，可以认账，但有些事情到来的时候，自己内心始终是想不明白的。就算是被迫认账，也是心有不甘，因为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把想不通的事情搞明白。无奈的认账，内心是痛苦的，是难过的，是会有情绪的。只有真正的明白空性，明白原生原灭，明白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可得之真理的，无论什么逆境来临，都能够安稳下来，想得清楚，让自己的内心不再矛盾和有障碍。因为自己的内心明明白白地知道，该来的，该面对的，该应付的，该处理的，该接受的，该忍让的，该自己承认的事情，必然要自己承担下来，不承担是不可能的。除了自己内心，还有什么比认账更好的方式呢？因为你如果不认，就会有痛苦和矛盾，就会纠结烦恼，内心不清净的还是自己。自己不认还能怎样？该来的事情挡不住，该去的也留不住。被动的接受并不难，难的是主动并且还能够承认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一些往事。人来到这个世俗的世界里，就要按照自己的活法，找到内心真正的自己，去做更好的自己。我们在生活里打磨了这么多年，也懂得了在鲜花和掌声里不要迷失自己，也明白了困难和问题面前不要退缩。社会里的繁杂和危险总是令我们难以想象，但不能因为如此而放弃了前行。其实人生很重要的是心平气和看待一切。曾经为很多事情揪心，情绪也是起伏不定，但终究还是放下了，因为没有用，太阳照常升起，日子依然如此。所以不要在乎那些琐碎，放宽心，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人到中年，可能很多道理都明白了，于是选择了顺其自然。但是能够做到顺其自然的，才是真正的悟透人生。回顾过去，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踉踉跄跄中，用自己的伤痛去体悟人生，去感受世态炎凉。最终你会发现，选择去成长自己，懂得珍惜当下，总会是有回报和收获的。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也终将有好的结果。愿此时的你我，在平淡的生活中，依然能够寻找内心的宁静。

出来这么久，还依然保留着过去的联络方式，使用着过去的聊天软件，没事的时候还发个朋友圈，只要看到朋友圈就知道我们今天去了哪儿，吃了啥，干了啥，等等等等。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朋友们呢一个个的消失了，我们没有办法从朋友圈里得到了他们的近况。有时候呢，我们会八卦一下，戳一下头像私聊，问怎么不发朋友圈了。有的人会说，发朋友圈那么多，点赞评论又有几条呢？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发朋友圈之前呢，总是非常用心地编好每一个文字，选好每一幅图片，恨不得九宫格里都全部排满，想怎么样发别人才能够喜欢，努力地让别人眼中的我们变成他们想要看见的模样。我们发的每一个朋友圈，努力地去塑造美好向上的形象，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可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们着急着盯着别人的点赞评论，可是一分钟两分钟，几个小时过去了，几天过去了，点赞评论的朋友寥寥可数。其实我们去了哪儿，在干什么，吃了什么，别人真的没那么在意。我们苦心经营出来的朋友圈形象有多完美又能怎样？在别人的眼里，这些琐碎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发布前觉得意境多浓，自己品味有多高端，然而睡一觉醒来，你发现那只不过是自嗨而已。点赞的和评论的，说不定都是一些礼尚往来的老面孔。有时候我们发一些朋友圈，甚至还会期待某个人的关心，也许隔上几秒就会看一看，可是期待永远只是期待。人类的悲喜并不完全相通，我们的喜悦呢，可能会刺激别人的悲伤，我们的难过呢，可能会淹没于别人的欢声笑语之中。我们引以为豪的成就，我们破天荒取得的创新，在别人看来或许微不足道，我们撕心裂肺的伤心，那人也并不会与我们一起承担，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共情彼此。和我们亲近的人不会因为我们的一条朋友圈就对我们死心塌地，与我们生疏的人更没有时间留意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把自己的信息当作展示个人的平台，遗憾的是呢，无论我们把自己装饰得多么的精致，别人对我们感兴趣的程度并没有丝毫的递增，他们不会因为我们发的朋友圈影响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哪怕我们展示出来的再好，他们还是以现实中的接触和印象来评定。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妻子、儿女，或者是我们一同经历过生死离别的知己，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你过得怎么样，残酷吧？其实这就是现实。我以前也是很爱发朋友圈的，特别拍照还可以，聚餐的时候菜品怎么摆，光线怎么照，往往都不能免俗。这么用心的发朋友圈，无非就是想在别人面前塑造一个潇洒大方、风流倜傥的形象。可是从头到尾，没有几个人在意我的喜怒哀乐。你费尽心思制造的存在感呢，就会被新的朋友圈动态给刷新没了。我们在这里苦心经营维护的面子工程，那边毫无反应。最后呢，也只能找几个没人的节点，可怜巴巴的删了它。哎，靠别人的反馈生活，多少疲惫，多少凄凉啊！所以有一天我也终于明白，真正的快乐不是靠几张加了滤镜的照片和添加一段你费尽心思的文字。有些事情自己知道就好，有些心情自己懂就好。慢慢的，我就不再把点赞评论当作检验朋友真假的试金石了。于是呢，我也决心不再迎合别人的感受，没什么要紧事情基本上就不发动态，也不会再花几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去选图去编辑，也不再把别人的看法放在第一位。从此呢，就偶发朋友圈，要么无关风月，要么就把别人的回应呢也不放在心上，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不管别人理不理睬，或者呢是干脆就不发，也不在朋友圈里面去寻找这种认同感，慢慢的把精力放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去工作去生活。从此这些也不再是我的负担，花更多的时间提升自己的认知，去关注内心的感受。我了解痛苦，并不是我能感知到别人的痛苦，而是我了解痛苦产生的原因。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原因，就是相信了那些让他痛苦的信念和想法。我了解那些生无可恋的人，因为我也是。当我进入头脑而陷入每天过着同样无聊的生活，再也找不到快乐的感觉，生无可恋的错觉就会吞噬我。我非常了解那些无所事事觉得一事无成的人，因为我过去也经常这样想，一事无成被认为是不对的。当我进入头脑，我就会被这样的幻觉和认知所蒙蔽。但是如果我发现了是头脑在欺骗我，我去做那些哪怕极为平常和简单的事情，那么这些负面的情绪就会慢慢消失。我也了解那种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的人，因为我过去

包括现在还经常这样想，当我这样想过，我就会不舒服。我发现我并不是一直会自我否定，让自己沮丧，只有当我进入头脑并没有察觉到时才会那样。一旦我发现是意识在欺骗我，那些自我评判毫无根据，我不再相信他们，我就从自我否定的负面感受里走了出来。我非常了解那些活着觉得很痛苦的人，尤其是那些对未来焦虑不已、患得患失甚至完全绝望的人。我之所以了解那种感受，是因为我和他们一样，也经常陷入对未来的想象中。只要我离开了当下，进入了臆想和自我恐吓中，我就会感到害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相信了那些毫无根据的想法，并以对错来给自己定义，去蒙骗自己。所以是我的想法置我在这样的境地，而现实呢，无比安全，它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也了解那些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急躁不安的人，因为他们生活在期待中，太过于立刻想要得到一个结果。我有时也是这样的人，直到现在，我为了等任何一个人的回复消息，有时都会坐立不安，那是我最明显的一个感知。我知道是因为我离开了当下，进入了对方应该立刻看到我的消息并回复我消息的妄想中，我在试图用我的想法操控那不可操控的事。如果我不从这种等待对方要回我消息的妄念中出来，对方一个小时后才回我消息，有时可能就会焦虑一个小时，一天之后再回复，有可能也会焦虑一天。根本不是对方在让我受苦，是我自己的期待和想法让我受苦。我也了解一个亲近的人做了跟自己观念相反的事情时那种气愤和怨恨，他为何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这样既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别人，这也太愚蠢了，他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呢？当我们的爱人做了和我们观念相反的事情，我们就会陷入这样的抱怨中。我们总想操控着对方，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错的，希望他们能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事情和生活。这种妄念折磨着每一个人，但是当我看到事情已经发生，对方即便因此受苦，再怎么责怪和抱怨，都会增加对方的痛苦和后悔，也会让自己更加难受，我便慢慢地克制自己，放弃那样的想法。你会想到，那是他必须要经历的，因为他已经那样了，你能确定他做错了吗？谁能操控他人的行为呢？没有人，包括他自己。当你这样想时，你能舒服一些，你对他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了，而对方也会从自责中解脱出来。我也了解那些非常纠结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在某些事情上纠结到无以复加程度的人。可是没有人相信我说的，但事实如此，我纠结的事情很多，就像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想把它做好一样，反反复复的，在没有做好之前始终是忐忑的，反反复复去尝试，直到我认为刚刚好的时候。有时想去见一个人，又担心失去了自己的亲情，我执着的一个人独处，但有时又想与别人互动，但是当我发现我一直纠结就会一直难过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现在是紧张的状态，就要学会慢慢放松，让自己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当你没有更好的想法的时候，那么就要学会放松，不再纠结。在很多事情上，只要我有足够的觉知，放弃对好与坏、对与错的执着，我又变得相当果断，毫无拖泥带水。我知道大家的烦恼，因为烦恼产生的原因只有一种，就是相信那个让我们不安的念头，我们还没来得及看见并审视它，就相信了它，被它带走。我们从小就被灌输那些观念，对此深信不疑，从来没有质疑过它的真实性，因为那些观念经常与现实相反，以至于我们总是与现实发生对抗，所以才会产生无数的烦恼。当你不再坚持你的想法，接受现实的发生，不再用自己的想法操控那不可操控的事情，你就能慢慢的放松平静，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固执的执念造成的痛苦，而不是所谓的人事物，在你的想法上去改变和用功，而不是事情上，这样就能找回本来的自己。在对与错之间，在这些选择当中，如果你选择了安宁，在这些选择当中，如果你选择了平静，那么安宁，我们怎么评定好和坏呢？华严经中有言，希望就是苦，所以不要存在任何希望，因为你有所期待，就像买彩票一样，能中奖最好。

今天我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酸甜苦辣都已尝，烛灯映辉煌，千里万里山河路，佳人是臂膀，乡音乡韵思乡情，心安寄故乡。一杯茶，一段话，一首歌， AM 999每周二晚7点到8点，四海之音伴您前行。